0: 首尔市的主要景点游玩，品尝美食，体验文化以及考古。希望您能够通过这些游玩项目，在这里
1: 呀，저런데너무멋지다너무 많다.